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贵火车，玫瑰玫瑰。
1: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1: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

0: 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中，子女无论嫡庶，在宗法上都是父亲与正妻的儿女，妾室在本质上只是小姨、保姆或奶妈，亲生儿子也不能称呼自己的生母为妈或娘。在《儒林外史》里，颜渊生妾室所生的孩子只能称呼正妻王氏为娘。由此可见，无论妾室的地位多么卑贱，都不影响其所生的子女是主子和千金。那是不是说古代就没

随着阶层和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阶层上看，越是贵族，嫡庶差距就越明显，因为贵族有爵位要继承。古代中国实行宗法制，爵位一般由嫡长子继承，庶子是没有机会的。在一些彰显家族身份的特殊场合，嫡子的地位也要比庶子高一些，例如家族的祭祀活动一般都是由嫡子主持的。从时代上看，嫡庶差距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先秦时期嫡庶差距较大，因为那个时候有分封制，必须明确嫡庶顺序。从汉朝到南北朝，氏族势力强大，他们重视血统纯正，所以嫡庶差距依然不小。唐朝以后，氏族衰落，血统和门第观念变淡，嫡庶差距也开始逐渐缩小，最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有的人可能会质疑，你说的不对，《红楼梦》里庶出的贾环地位为什么就比嫡出的贾宝玉差那么多呢？是的，嫡庶双方的地位在伦理和法律上没有太多差距，但现实中由于存在血缘关系的远近，情感上还是有亲疏之别。只不过这种差距是主观情感上的，而不是制度规定下来的。另外，贾环的不受待见更多的是和他那猥琐的性格和低下的品德有关。同样是庶出的探春，在贾府的地位就丝毫不逊色于嫡出的子女，甚至在王熙凤养病期间，探春还被委以管家重任，完全没有因为庶出的身份而显得地位卑微。所以说啊，古代存在嫡庶差距，但并没有影视剧中表现的那么夸张，特别是在平民阶层，想纳妾都难，哪里还会有嫡庶差距呢？那些言必称嫡子的人啊，大可不必想太多，除非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可话说回来，即便真有皇位要继承，在清朝时期，嫡庶差距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当了雍正皇帝的爱新觉罗胤禛，就不是康熙的嫡子。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1: 最新榜单第5名，你演我。

0: Favorite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3: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893

可以填满了生活里每寸空隙。我知道不容易，但我仍试着继续。

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

0: 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1-2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涧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在纸之中看到璀璨，
2: 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中，子女无论嫡庶，在宗法上都是父亲与正妻的儿女，妾室在本质上只是小姨、保姆或奶妈，亲生儿子也不能称呼自己的生母为妈或娘。在《儒林外史》里，颜真生妾室所生的孩子只能称呼正妻王氏为娘。由此可见，无论妾室的地位多么卑贱，都不影响其所生的子女是主子和千金。那是不是说古代就没有嫡庶差距了呢？也不是，嫡庶差距会随着阶层和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阶层上看，越是贵族，嫡庶差距就越明显，因为贵族有爵位要继承。古代中国实行宗法制，爵位一般由嫡长子继承。

继承，庶子是没有机会的。在一些彰显家族身份的特殊场合，嫡子的地位也要比庶子高一些。例如，家族的祭祀活动，一般都是由嫡子主持的。从时代上看，

统纯正，所以嫡庶差距依然不小。唐朝以后，氏族衰落，血统和门第观念变淡，嫡庶差距也开始逐渐缩小，最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有的人可能会质疑，你说的不对，《红楼梦》里庶出的贾环地位为什么就比嫡出的贾宝玉差那么多呢？是的，嫡庶双方的地位在伦理和法律上没有太多差距，但现实中由于存在血缘关系的远近，情感上还是有亲疏之别。只不过这种差距是主观情感上的，而不是制度规定下来的。另外，贾环的不受待见更多的是和他那猥琐的性格和低下的品德有关，同样是庶出的探春在贾府的地位就丝毫不逊色于嫡出的子女，甚至在王熙凤养病期间，探春还被委以管家重任，完全没有因为庶出的身份而显得地位卑微。所以说啊，古代存在嫡庶差距，但并没有影视剧中表现的那么夸张，特别是在平民阶层，想纳妾都难，哪里还会有嫡庶差距呢？那些言必称嫡子的人啊，大可不必想太多，除非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可话说回来，即便真有皇位要继承，在清朝时期，嫡庶差距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当了雍正皇帝的爱新觉罗胤禛，就不是康熙的嫡子。

0: 蔷薇异画馆。Movie Living。
1: 我这是410。
2: 我412。
3: 我这航班熔断了，说是要干出一天。
2: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门也出不去。
4: 10万什么时候拿过来？
5: 那不得，快打鬼来报。
2: 怎么就能把生活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6: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管虎执导、黄渤、闫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由黄渤饰演，女人由闫妮饰演。这两位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了一墙之隔的邻居。不过隔音的房间暴露了男人和女人因为生活暂停陷入的困境，健康、家庭、婚姻、经济，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当各种各样的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的惊喜也不期而遇。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了彼此温暖的善意，治愈了对方濒临崩溃的内心，更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7: 你等一下，
8: 我的脑子里都回不了家，我着急。
9: 我在河里呢，你让我不错。
6: 这次是管虎与黄渤这对老搭档的第11次合作，也是黄渤和闫妮的屏幕首搭。影片更是特邀了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作为华语文坛极具现实洞察力和人文厚度的作家，更是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和深度。一次偶然的相遇，21天的相处中，两人彼此陪伴，找回前行的勇气，解锁生活新的可能，更传递出了允许自己歇一歇再出发的治愈力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笑中带泪、充满生活洞见的异乡相逢故事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6: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9: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8: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9: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8: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9: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8: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9: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4: 八九三，先听为快。谭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庄》。

曲层叠铺展，如松幽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分为墨妆。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中，子女无论嫡庶，在宗法上都是父亲与正妻的儿女，妾室在本质上只是小姨、保姆或奶妈，亲生

孩子也不能称呼自己的生母为妈或娘。在《儒林外史》里，颜真生妾室所生的孩子只能称呼正妻王氏为娘。由此可见，无论妾室的地位多么卑贱，都不影响其所生的子女是主子和千金。那是不是说古代就没有嫡庶差距了呢？也不是，嫡庶差距会随着阶层和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阶层上看，越是贵族，嫡庶差距就越明显，因为贵族有爵位要继承。古代中国实行宗法制，爵位一般由嫡长子继承，庶子是没有机会的。在一些彰显家族身份的特殊场合，嫡子的地位也要比庶子高一些。例如家族的祭祀活动，一般都是由嫡子主持的。从时代上看，嫡庶差距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先秦时期嫡庶差距较大，因为那个时候有分封制，必须明确嫡庶顺序。从汉朝到南北朝，氏族势力强大，他们重视血统纯正，所以嫡庶差距依然不小。唐朝以后，氏族衰落，血统和门第观念变淡，嫡庶差距也开始逐渐缩小，最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有的人可能会质疑，你说的不对，《红楼梦》里庶出的贾环地位为什么就比嫡出的贾宝玉差那么多呢？是的，嫡庶双方的地位在伦理和法律上没有太多差距，但现实中由于存在血缘关系的远近，情感上还是有亲疏之别。只不过这种差距是主观情感上的，而不是制度规定下来的。另外，贾环的不受待见更多的是和他那猥琐的性格和低下的品德有关。同样是庶出的探春，在贾府的地位就丝毫不逊色于嫡出的子女，甚至在王熙凤养病期间，探春还被委以管家重任，完全没有因为庶出的身份而显得地位卑微。所以说啊，古代存在嫡庶差距，但并没有影视剧中表现得那么夸张，特别是在平民阶层，想纳妾都难，哪里还会有嫡庶差距呢？那些言必称嫡子的人啊，大可不必想太多，除非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可话说回来，即便真有皇位要继承，在清朝时期，嫡庶差距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当了雍正皇帝的爱新觉罗胤禛，就不是康熙的嫡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歌亮出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穆罕默德·科尔多法尼编剧并执导，艾曼·尤瑟夫、西兰·里亚克、纳扎尔·戈玛、格达尼、穆斯塔法·阿卡利法等人主演的苏丹电影《再见，茱莉亚》。这部影片获得了2023年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自由奖，豆瓣评分8.2分。电影讲述的是北苏丹人莫娜曾经是一名歌手，结婚后退出歌坛，生活体面的她却被内心秘密所折磨。来自苏丹南部的茱莉亚与莫娜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机缘之下，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建立起了意外却暗藏危机的友谊。影片借两个女人的画像来画出了一个国家的分裂史，虽然茱莉亚早已经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她还有别的选择吗？在时局困顿、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南北苏丹内战分裂为背景，讲述了两位不同族、不同宗教、不同背景的女性命运的电影《再见，茱莉亚》。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下。

0: FM89.3 Favorite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893，先听为快。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动力火车玫瑰玫瑰。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中，子女无论嫡庶，在宗法上都是父亲与正妻的儿女，妾室在本质上只是小姨、保姆或奶妈，亲生儿子也不能称呼自己的生母为妈或娘。在《儒林外史》里，颜渊生妾室所生的孩子只能称呼正妻王氏为娘。由此可见，无论妾室的地位多么卑贱，都不影响其所生的子女是主子和千金。那是不是说古代就没有嫡庶差距了呢？也不是，嫡庶差距会随着阶层和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阶层上看，越是贵族，嫡庶差距就越明显，因为贵族有爵位要继承。古代中国实行宗法制，爵位一般由嫡长子继承，庶子是没有机会的。在一些彰显家族身份的特殊场合，嫡子的地位也要比庶子高一些，例如家族的祭祀活动一般都是由嫡子主持的。从时代上看，嫡庶差距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先秦时期嫡庶差距较大，因为那个时候有分封制，必须明确嫡庶顺序。从汉朝到南北朝，氏族势力强大，他们重视血统纯正，所以嫡庶差距依然不小。唐朝以后，氏族衰落，血统和门第观念变淡，嫡庶差距也开始逐渐缩小，最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有的人可能会质疑，你说的不对，《红楼梦》里庶出的贾环地位为什么就比嫡出的贾宝玉差那么多呢？是的，嫡庶双方的地位在伦理和法律上没有太多差距，但现实中由于存在血缘关系的远近，情感上还是有亲疏之别。只不过这种差距是主观情感上的，而不是制度规定下来的。另外，贾环的不受待见更多的是和他那猥琐的性格和低下的品德有关，同样是庶出的探春，在贾府的地位就丝毫不逊色于嫡出的子女，甚至在王熙凤养病期间，探春还被委以管家重任，完全没有因为庶出的身份而显得地位卑微。所以说啊，古代存在嫡庶差距，但并没有影视剧中表现得那么夸张，特别是在平民阶层，想纳妾都难，哪里还会有嫡庶差距呢？那些言必称嫡子的人啊，大可不必想太多，除非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可话说回来，即便真有皇位要继承，在清朝时期，嫡庶差距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当了雍正皇帝的爱新觉罗胤禛，就不是康熙的嫡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失恋了，他像一片路过我世界的云，没有下雨就离开了。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黄石导演并编剧，庄达菲领衔主演，王安宇友情主演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影片讲述的是刚大学毕业的吴小北被初恋男友李天昊断崖式分手后，陷入了无尽的情绪反扑，而她的闺蜜米娅像救命的解药，一直陪在她身边。而后她又阴差阳错先后与情场高手老崔和热情小奶狗小李产生了交集，最后邂逅了灵魂契合却很难走近的 crush 王哲远。
3: 我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看上你，但是天使竟然能把他

0: 影片是以吴小北的视角来聚焦都市青年在爱情中的错过与成长，以细腻真实的笔触勾勒出了当代年轻人面对感情选择时的困惑与追寻。电影既捕捉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也展现了感情中的不确定性，既描绘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也聚焦了个体在经历感情波动后的自我重建。爱上没什么了不起，爱下去才了不起。我可以错过任何人，唯独不能错过你。
1: 为什么我们要在失恋这件事情上浪费这么多时间来经历？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掌控我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我们没有完美的婚姻，就这么不配拥有一个更不完美人生。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探讨关于错过、遗憾与成长的情感课题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露孙美丽，下期可不要错过哦。
2: 挺遗憾的，
1: 你错过了我的喜欢。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

0: 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

0: 还是怪怪的。
1: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带零件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2: 今天的芥末不辣，因为我想明白，我想应该这样，我有答案。

不管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我也要安慰自己，千万不要。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中，子女无论嫡庶，在宗法上都是父亲与正妻的儿女，妾室在本质上只是小姨、保姆或奶妈，亲生儿子也不能称呼自己的生母为妈或娘。在《儒林外史》里，颜真生妾室所生的孩子只能称呼正妻王氏为娘。由此可见，无论妾室的地位多么卑贱，都不影响其所生的子女是主子和千金。那是不是说古代就没有嫡庶差距了呢？也不是，嫡庶差距会随着阶层和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阶层上看，越

是贵族，嫡庶差距就越明显，因为贵族有爵位要继承。古代中国实行宗法制，爵位一般由嫡长子继承，庶子是没有机会的。在一些彰显家族身份的特殊场合，嫡子的地位也要比庶子高一些，例如家族的祭祀活动一般都是由嫡子主持的。从时代上看，嫡庶差距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先秦时期嫡庶差距较大，因为那个时候有分封制，必须明确嫡庶顺序。从汉朝到南北朝，氏族势力强大，他们重视血统纯正，所以嫡庶差距依然不小。唐朝以后，氏族衰落，血统和门第观念变淡，嫡庶差距也开始逐渐缩小，最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有的人可能会质疑，你说的不对，《红楼梦》里庶出的贾环地位为什么就比嫡出的贾宝玉差那么多呢？是的，嫡庶双方的地位在伦理和法律上没有太多差距，但现实中由于存在血缘关系的远近，情感上还是有亲疏之别。只不过这种差距是主观情感上的，而不是制度规定下来的。另外，贾环的不受待见更多的是和他那猥琐的性格和低下的品德有关。同样是庶出的探春，在贾府的地位就丝毫不逊色于嫡出的子女，甚至在王熙凤养病期间，探春还被委以管家重任，完全没有因为庶出的身份而显得地位卑微。所以说啊，古代存在嫡庶差距，但并没有影视剧中表现得那么夸张，特别是在平民阶层，想纳妾都难，哪里还会有嫡庶差距呢？那些言必称嫡子的人啊，大可不必想太多，除非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可话说回来，即便真有皇位要继承，在清朝时期，嫡庶差距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当了雍正皇帝的爱新觉罗胤禛，就不是康熙的嫡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郑立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决定执行枪决。
2: 天哪呀，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人生大事》的导演刘江江自编自导的影片《出入平安》，它是由肖央、阿云嘎、娜扎、黄小磊领衔主演。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个即将被处决的死刑犯，由肖央饰演的郑立棍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看守所坍塌成了废墟。死里逃生的郑立棍看似是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实则已经陷入了另一场炼狱之中。与此同时，由阿云嘎饰演的警察魏迟晓决定临时组织一支由死刑犯组成的不一样的救援队，在天灾面前仅剩24小时生命的死囚会逃生还是会去救人呢？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察又该如何抉择？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
4: 我烦了，警察死了，我活了。
5: 四个警察，两个五花大绑犯人，
6: 就你活了啊！
5: 行，你想什么？办清清楚楚。
6: 练着活了，行不？
4: 他钱都要砸了，你还怂着我走啥呀？
5: 我还就盯上你了，咋气了？
6: 快干！
3: 相比电影《人生大事》来说，这次的场面是更加的宏大。可以看到威力巨大的天灾导致大地破碎，城市坍塌，所以这部电影应该是一场灾难之下人性之间善恶抉择的生死大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现实题材电影《出入平安》，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啦。
7: 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英雄。
8: 你还深圳吗？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9: 最新榜单第5名，你。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五四三二一，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八九三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首歌为晨曦，
1: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
1: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0: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凌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谭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妆》。

单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

0: 丁酒劲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丁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丁酒劲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一首歌为晨曦，
2: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中，子女无论嫡庶，在宗法上都是父亲与正妻的儿女，妾室在本质上只是小姨、保姆或奶妈，亲生儿子也不能称呼自己的生母为妈或娘。在《儒林外史》里，颜渊生妾室所生的孩子只能称呼正妻王氏为娘。由此可见，无论妾室的地位多么卑贱，都不影响其所生的子女是主子和千金。那是不是说古代就没有嫡庶差距了呢？也不是，嫡庶差距会随着阶层和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阶层上看，越是贵族，嫡庶差距就越明显，因为贵族有爵位要继承。古代中国实行宗法制，爵位一般由嫡长子继承，庶子是没有机会的。在一些彰显家族身份的特殊场合，嫡子的地位也要比庶子高一些，例如家族的祭祀活动一般都是由嫡子主持的。从时代上看，嫡庶差距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先秦时期嫡庶差距较大，因为那个时候有分封制，必须明确嫡庶顺序。从汉朝到南北朝，氏族势力强大，他们重视血统纯正，所以嫡庶差距依然不小。唐朝以后，氏族衰落，血统和门第观念变淡，嫡庶差距也开始逐渐缩小，最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有的人可能会质疑，你说的不对，《红楼梦》里庶出的贾环地位为什么就比嫡出的贾宝玉差那么多呢？是的，嫡庶双方的地位在伦理和法律上没有太多差距，但现实中由于存在血缘关系的远近，情感上还是有亲疏之别。只不过这种差距是主观情感上的，而不是制度规定下来的。另外，贾环的不受待见更多的是和他那猥琐的性格和低下的品德有关，同样是庶出的探春，在贾府的地位就丝毫不逊色于嫡出的子女，甚至在王熙凤养病期间，探春还被委以管家重任，完全没有因为庶出的身份而显得地位卑微。所以说啊，古代存在嫡庶差距，但并没有影视剧中表现的那么夸张，特别是在平民阶层，想纳妾都难，哪里还会有嫡庶差距呢？那些言必称嫡子的人啊，大可不必想太多，除非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可话说回来，即便真有皇位要继承，在清朝时期，嫡庶差距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当了雍正皇帝的爱新觉罗胤禛，就不是康熙的嫡子。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星辰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我认。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

0: 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5: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4: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5: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4: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6: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1: 8-9-3，先听为快。
7: 玫瑰，玫瑰，
1: 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中，子女无论嫡庶，在宗法上都是父亲与正妻的儿女，妾室在本质上只是小姨、保姆或奶妈，亲生儿子也不能称呼自己的生母为妈或娘。在《儒林外史》里，颜真生妾室所生的孩子只能称呼正妻王氏为娘。由此可见，无论妾室的地位多么卑贱，都不影响其所生的子女是主子和千金。那是不是说古代就没有嫡庶差距了呢？也不是，嫡庶差距会随着阶层和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阶层上看，越是贵族，嫡庶差距就越明显，因为贵族有爵位要继承。古代中国实行宗法制，爵位一般由嫡长子继承，庶子是没有机会的。在一些彰显家族身份的特殊场合，嫡子的地位也要比庶子高一些，例如家族的祭祀活动一般都是由嫡子主持的。从时代上看，嫡庶差距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先秦时期嫡庶差距较大，因为那个时候有分封制，必须明确嫡庶顺序。从汉朝到南北朝，氏族势力强大，他们重视血统纯正，所以嫡庶差距依然不小。唐朝以后，氏族衰落，血统和门第观念变淡，嫡庶差距也开始逐渐缩小，最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有的人可能会质疑，你说的不对，《红楼梦》里庶出的贾环地位为什么就比嫡出的贾宝玉差那么多呢？是的，嫡庶双方的地位在伦理和法律上没有太多差距，但现实中由于存在血缘关系的远近，情感上还是有亲疏之别。只不过这种差距是主观情感上的，而不是制度规定下来的。另外，贾环的不受待见更多的是和他那猥琐的性格和低下的品德有关，同样是庶出的探春，在贾府的地位就丝毫不逊色于嫡出的子女，甚至在王熙凤养病期间，探春还被委以管家重任，完全没有因为庶出的身份而显得地位卑微。所以说啊，古代存在嫡庶差距，但并没有影视剧中表现的那么夸张，特别是在平民阶层，想纳妾都难，哪里还会有嫡庶差距呢？那些言必称嫡子的人啊，大可不必想太多，除非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可话说回来，即便真有皇位要继承，在清朝时期，嫡庶差距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当了雍正皇帝的爱新觉罗胤禛，就不是康熙的嫡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Love presents. Cool. It says I'm dead. What?
2: Our shepherd was murdered.
1: The sheep detectives are going to investigate my death. 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叔叔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休·杰克曼、艾玛·汤普森、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主演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牧羊人乔治最爱给羊群读侦探小说，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有一天会离奇死亡，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3000万巨额遗产让每个人都冒死犯罪动机。就在警察毫无头绪的时候，羊群们决定不务正业卖出牧场，追查他们的牧羊人躺平的真相。他们秉承着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的哲学，却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4: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o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3: 这部影片是改编自德国作家莱奥尼·旺斯的作品。这本书曾经拿下了德国推理最高奖格劳泽奖，德文版的销量突破了150万册，高居德国畅销书排行榜100周以上。这本书被译成了30余种语言，版权售出了20多个国家，被誉为这不是一个搞笑的动物故事，也不是一本新奇有趣的犯罪小说，而是一部意涵深刻丰富、读后余味无穷的人性寓言。电影中的牧羊人是由休·杰克曼饰演，这位曾经拯救世界的金刚狼，从挥动利爪到等待被救，他的角色转变堪称是年度最大反转，同时也奠定了影片有趣、奇怪而且又温暖的基调。看看羊侦探是如何抽象推理、认真搞笑的吧。
5: What is that?
1: Well, not grass. I can tell you that. For George.
5: For George.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金刚狼如何被一群毛茸茸的侦探拯救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社》。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叔叔美丽，下期见喽。
6: Who killed George? What are they hiding?
7: Every time something happens with this case,
6: that's my hat.
7: There they are.
8: I want to bash it. I want to bash it so bad.
7: What's with them?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下。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涧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5 4 3 2 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我知道。
4: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5: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6: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7: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有什么好失恋的感觉？
1: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0: 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想抱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里，跨远地。

0: 不理睬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

0: 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金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长胖的时候
1: 减肥。在那个车馆，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欠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你演。

0: Favorite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